0: 庆的七天假期，高速都是免费的，各位开车选择自驾游的话也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尤其是电车的话也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充电的一些规划，
1: 对，检查胎压，出发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胎压啊。今天我们也依然有礼物跟早饭们来分享，节前嘛，我们表达一下心意啊。
0: 哎，等一下，
2: 我们依旧送六份奖品给六位早饭，其中四份土家一号的生津通腰贴和两份唐友厨房的沙琪玛，
1: 都是好东西啊。
0: 今天在我们交往早饭的专区，在九月份给大家上新的很多的好物依然都还在，很多的爆款也值得大家再次的来看一看。
1: 哎，有的东西是需要更新的，像今天我们推的这个视频，早饭们，你们看到小柔向你迎面走来的时候把它放大看了吗？
0: 今天的这个视频浏览量不得了啊。
1: 对，一定要放大看哦。
0: 对，小柔老师为了这个让大家感受到南京话讲面包赛面包苦的质感，
1: 哎
0: 对，哎，你那个其实是有一个镜头的切换的，是吧？
3: 那个是用了一个蒙太奇的手法
1: 特效啊。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从地面弹起再落下的时候，其实我蛮担心的。我觉得九楼肯定地板要晃的，我买了个摄影座，把你踢压着，嘣！
1: 200斤，200多斤，
0: 200多斤。
3: 没事，大家看到这是两个小肉掉下来，实际上只有一个小肉掉下来。
0: 但是说实话，就是你从远处穿着。这个有
1: 红豆内衣，
0: 红豆内衣，
1: 保暖内衣，
0: 面包衫有点提前，有点低级了，
3: 面包衫，面包裤，
0: 穿着红豆内衣走来的时候，你真的就有超模的感觉，
1: 对，是吧？非常自信，
0: 他一点都不会为自己那一身的肉而感到自卑。
1: 小肉因为他胖，他的身材比例很好，
0: 是，
1: 就他的腿腰和上身的比例很好，加上他胖的，他是圆着胖的，
0: 就是我们俗称肉均匀的长在身上的每一个地方。
1: 他不是扁身材，他是圆的，
0: 因为有的胖子他是突然那个肚子就打出来，他也没有，
1: 对，但是让大家放大看什么呢？大家自己看啊，
0: 就是看质感，
3: 衣服的材质，
0: 一定
3: 要看领口，
1: 一定看后右边的那个加绒的保暖的放大看的那套卫衣，
3: 领口、袖口和那个脚踝的那个位置
1: 啊，大家自己找重点啊。
4: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1: 国庆假期期间，肯定是亲朋好友有的时候像老传统的要串串门啊，大家在一起小聚一下。那在一起小聚的情况下，
2: 水酒限价249，它是一个全框的压镜、嗯、你的镜腿啊什么的你随意折都不会断、嗯、
1: 刘一先用的就是这个、啊、
2: 对，我用的就是这个。然后呢你度数只要在700度以内、嗯、200度散光以内都是免费给你配的。如果你不清楚度数你可以去医院挂个号、嗯、然后用医院的那个验光发给客服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同时你拍了这个之后我们会送很多很多东西、
1: 嗯、
2: 有吸管杯、防晒帽、清洁纸巾，还有一系列的那个小螺丝刀和替换的那个东西都有。
1: 讲白了其实你就是付了一个眼镜框的钱。
3: 对，
1: 然后眼镜片你自己验好光之后呢，把这个验光单交给我们的客服，这个眼镜片是我们送给你的，帮你安装好的。
3: 对，
1: 就是你收到之后你直接带下用就行了。
3: 然后这个眼镜呢还有一个更大的特色，
1: 嗯，
3: 就是它有那个过滤的绿色的镜片
1: 啊、
3: 可以直接吸在你的镜框上。

0: 哎，他是网约车司机，
1: 对，
0: 他就可以用那种就是晚上防光
1: 的
0: 和白天防
1: 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2: 我推荐你这个249，一共送三个镜片，
0: 嗯，
2: 黑色的。白天就是挡太阳光，
0: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个夜视镜片，
0: 嗯，
2: 就是晚上你开车就带这个黄色的夜视镜片就行了。
1: 嗯， 嗯，
0: 非常好，
3: 太便宜了，200多到手这么多。
1: 当然刚刚我也听了
4: 兄弟姐妹56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
5: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
6: 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7: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8: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9: 最好的承诺。
1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4: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15: 燕之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1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5: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6: 声音在进化。
5: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6: 不止于听。
17: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1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施彪。太湖风光美，出行守法规，无锡交警提醒您，长假期间出发前请仔细检查车辆状况，智能辅助驾驶指示辅助，驾驶人一定要全程掌控车辆，开车不分心不疲劳，觅太湖胜景，平安返程最重要。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处理叶子。此刻的交警路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苏南朔放机场到东桥枢纽之间。另外，将武长城高速往南京方向，在靠近溧阳西收费站的位置有事故车辆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关闭了京唐和溧阳南往南京方向的入口，请大家提前选择绕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9月28日的上午，满载1120辆国产汽车的外贸滚装轮船安吉11轮从南京港江慎滚装码头起航，将直航至阿联酋，这标志着南京至中东滚装外贸班轮航线迈入了常态化的班轮运营新阶段。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快乐正式加入。

0: 中，把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滴滴88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早上好正在直播
1: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

0: 袍精华的那个系列，因为我用完了之后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因为快用完了嘛，我就想着要下单，我都准备付款了，结果我又把交易关闭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买锁了，然后我就把关了以后重新又一次重新，我因为我想着要多买一点囤。
1: 这个品牌最初我们卖火它的是那个珍珠霜，
0: 是
1: 就很可惜珍珠霜最近是只能挂售罄，
2: 断货了，
1: 因为没有货，所以呢我们又给大家补给了两样东西，依然是他家的这个品牌的王炸啊，一个就是面膜，还有一个就是刺泡精华。
0: 他的面膜就是他们家的人参皂苷，人参皂苷之前对这个成分不是太熟悉，然后通过这一次自己在用。

0: 包括我也在网上搜，它是人参当中提取的一个活性物质，它对于皮肤的维稳，然后对于修护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1: 国庆假期如果你要出去玩，特别是到海边玩，请这两样东西呵护你的脸，不然你的脸回来艾伦卡，我就买。
0: 对，而且经过一个夏天，你会发现你的脸没有之前那么白了。
1: 对，
0: 那怎么让你的皮肤再次的美白修护？大家可以试着就用这个人参皂苷的刺泡精华，关键是好便宜。
2: 关键是原价470，我们只要99，到手15支刺泡精华，还送2片面膜。
0: 对，大家可以把这15支好好的每天晚上洗完澡之后用一次。
1: 你这个脸是可以用的。
3: 对，
1: 是
0: 你试一下，你妈肯定不得不得了。
1: 对，
3: 我现在在贴面膜来。
0: 哦，
3: 我现在一个星期贴两片，
1: 因为
0: 不错的。
1: 你这个脸是需要修复恢复的。
3: 对，
1: 因为你长期骑电动助力车，
3: 电动车风吹的，
1: 哎，然后你脸平常又不擦护肤的，
0: 最近好像没有那么红了。
1: 对，
3: 哎，我最近一直在坚持擦那个珍珠霜。
0: 哦，
3: 在断货之前我下了一代。
1: 哦，那真
0: 好，是吧？但是明显的，明显觉得
1: 小肉有一段时间脸那个皮肤过敏，就像什么，每天见到他像喝过二两来的一样，
0: 哎，就红红
1: 的。哎，对，
3: 那是角质层薄。
0: 像你是男生还好，女生如果是遇到这种困扰的话，
1: 对，
0: 给人感觉这个人皮肤就不崩，
1: 而且这种脸还不容易化，还不能经常化妆，
0: 对，
1: 它就会过敏嘛。
0: 所以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一下，这是我们专区的一个爆款。刚才在我们的私域专区，我们工作群啊，我们的这个高景瑜小姐姐还在群里也讲啊，她说：“哎呀，没有想到啊，桑蚕丝内裤也成了爆款。我刚刚一看，700多位，
1: 多单没有了。
0: 对，然后特别好，因为它到手是5条，
2: 99五条。
1: 是，
0: 昨天有一个早饭讲说收到了。”之后啊，他说他打开轻轻的摸了一下，他都吓一跳。云朵般的触感，
1: 这种呵护你的最体面的肤，
0: 这你不要卖了，是不好的房子自己留着住吧。
3: 我也是想自己住的。
0: 那好，刚刚卖房的这件事就别想了，
1: 因为他实在是没钱还贷款了。这是重点。
0: 哎，那这样讲的话，确实买房不就是这几个重要因素吗？
3: 对，全占了，
0: 你全占了。
1: 对，
0: 那你现在这个早饭已经关心了，那你现在的售价是多少钱？
3: 我现在售价反正不高，哎，
0: 对，又开始了。只要一讲到售价，他就开始了。
3: 面谈，
0: 又想把房子卖掉，早太讲了，价格要合适哦，哎。

0: 爸爸，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娜娜、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我今天下单了两套薄蓝内衣。
1: 谢谢。
0: 红豆的内衣。
2: 嗯。
0: 说真的，买标黄喜小肉的商品，真的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
1: 对。
0: 想买，直接闭眼。马上要，明天就要国庆节了。新春乐，希望大家过得都非常开心。
1: 谢谢，
2: 谢谢，也祝你假期快乐。
0: 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各位早上早上好呀！啊，今天是最后一次上班了，公司里面人好少呀。
2: 最后一次上班，
0: 我们假期准备去宜昌玩一下，带孩子们去看看三峡大坝。刘姨、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今天就是国庆节了，提前祝您们国庆快乐。前几天我在小肉专区买了卸妆油，小蛮腰系列的、
1: 非常好。
0: 这个卸妆油真的很好用，
1: 嗯，
0: 卸得很干净，而且不紧绷，很滋润。
2: 嗯，红芝卸妆油，
0: 我用

0: 怎么过？
1: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0: 上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九六七七七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像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

0: 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苏州新区之间，下午沈海高速南通路段往连云港方向的如皋府区附近，下午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溧阳南到天目湖府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手术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爸爸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1: 滴滴爸爸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蕾蕾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荣誉金荔枝奖获得者。

0: 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
2: 出门的时候带件外套。
3: 对对对对对。
2: 如果之前已经下单一身高的话，出去玩的这几天
3: 每天一条啊。
2: 哎，常备，提高免疫力。
3: 其实在家也可以，我最近就是每天一条，我觉得
4: 早晚各一条都行。
3: 对，我觉得精力上就好很多。然后第二个，你不感冒，不发烧。
2: 刚才我们小柔老师讲，他说他在他的购物车里面，在交广早饭，他已经囤了七样东西。我很好奇啊，
3: 这个七天他是跟工作和独居两者结合的
2: 啊，变成独居老人了。
3: 因为家里的亲眷全部去武汉了，
2: 亲眷
4: 家眷家眷
2: 家眷亲眷怎么亲戚就假苏就说哎。
3: 然后现在就是导播办用我们的人，他有一个人全部抱来了。
2: 哎呀，所以那你这个七天要天天在家里自己烧好吃的了，
4: 我要好好享受一下。所以我在交广早饭里边我囤了几样东西
3: 啊，
4: 一个是千岛湖的胖头鱼。
3: 为啥？
4: 我已经想了好久了。
3: 那你为什么他们在家的时候不买呢？
4: 因为他们在家的时候，因为家里面有人他不吃鱼，
2: 家的人都买，自己吃不足嘞。
3: 哎，最多吃个眼睛。
2: 那也是好的不了了，
4: 可能也只能吃个鱼唇
2: 啊。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话，一个人可以独吃一
4: 个胖头
2: 鱼。
4: 对，我还特地挑了一个2斤。
3: 那我问你，这个胖头鱼如果那天你自己吃的话，你搭什么呢？我是搭米饭。

0: 两个哎，分得清楚得很呢哎。
1: 谢雷雷娜娜，还有小肉刘姨的解答。
0: 嗯，
1: 我现在不接单了，我现在去医院挂个号，然后让医院里面的正规的医生帮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1: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2: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常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吴秋安。文明出行从小事做起，长假平安靠大家守护。常州交警提醒您，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速车距，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及时减速避险，城区开车专心驾驶，不要刷手机随意加塞变道，畅游龙城，共同守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呢，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东桥枢纽路段；京二五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南到雁南枢纽路段；京二五二幺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路段；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9月28日起，苏州红灯停表。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吴中区、相城区上线，三大外卖平台同步启用，骑手在联网信号灯路口等红灯，系统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等灯时长全额补回配送时限，无需手动操作。该机制呢，从7月31日试点以来，苏州市区骑手闯红灯违法率下降27.5%，涉骑手交通事故率下降12.4%。单均补时约2分钟，此次覆盖扩展至市区3300多个联网信号灯路口，参与平台由1家增至3家，在保障骑手安全的同时，消费者配送体验基本不受影响。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

0: 质没有影响，只是表面的划痕。
1: 这个
2: 现在分歧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我第一是不能卖，我不是专业的商家，我就是个人。
1: 对，这个刚才您已经表达了。
2: 说了，
1: 嗯，
2: 对，
1: 你现在
2: 退回来，那这个项目放在我手里了。
1: 那您现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按照这个三万赔没得谈，还是说你其实也可以去退让一步，对吧？
2: 顺丰不愿意跟我谈，
1: 不愿意跟你谈。
2: 他
1: 最后给你的这个金额是多少？
2: 最后涨到3000，为什么涨到3000？中间一个小插曲，他说你找一个维修店，就是音响家电维修嘛，你让他看这个东西能不能修。然后是一般人是不愿意开的，我装了好多家，就是我描述一下，我喇叭背面有固定胶固定的，分频器是固定死的。他说你这种我没法拆，我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啊。
1: 嗯，
2: 我给你拆坏了有划痕了，比如说喇叭的正面有划痕，你内部拆坏了，那我不是得不偿失吗？最后就别人找个熟人给我开了一个证明，就是我这种无法维修，最后给我收到了3000块钱支付。
1: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没有办法维修，但是要达到完美的程度可能是做不到的。这个我觉得是两个概念。因为它可以修，也可以去卖，但是它会受影响，对吧？其实双方的分歧就在这儿。你说我到底是按照这个完美的初创的这个产品来卖，来进行索赔，还是说我维修以后它其实价值会损失一部分，效果会损失一部分，但是它还是有它的价值。这个双方我觉得是有分歧的。他们认为你这个值不了这么多钱，对吧？就是你修好以后还是可以卖的，但是你这边坚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东西我是按照这个完美的标准来进行衡量的，所以你这个一旦损失，我要达到以前那个效果，我做不到，所以我就出一个无法维修的情况，那就意味着整个这一套箱子就废掉了。可是这个费和这个保价该多少就多少，3万块钱一分钱都不能少。但是麻烦就麻烦在你这个箱子现在是好的，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你的视频啊，我们听友也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视频。大部分从外观上来看的话呢，几乎看不到，但是它确确实实是有一点磕碰，有一点划痕的。
0: 我看了一下，是有两处的划痕，
1: 对，
0: 对吗？
2: 嗯，对，
0: 是两处。然后其实，倒不太大。
1: 嗯
0: 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到底应该怎么来进行赔偿？你主张的是希望对方
1: 全赔
0: 3万块钱，就把它收回去了。
1: 嗯，
2: 也不是说我要全，
0: 你一开始是这么提的吧？
2: 一开始不也谈到产值的问题，我说产值，你看你们看产值多少钱，就是你把东西拿走，或者是你东西给我，
1: 他们最后给你的是3000，对不对？所以其实他也退了一步，他刚开始1500，然后又加了一点，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我们听友们怎么看，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就这个箱子它损失的这个程度，顺丰所提出来的这个赔3000呢？大家觉得这个金额是不是差的比较远，还是说差不多？
0: 嗯，
1: 啊，我们也大概有一个参考，因为双方的角度是不一样的。王先生他作为这个音响的制作者，他希望他完美，同时不要影响销售。你这个一维修，品质也下降了，然后我找卖家也困难了，那我中间这个损失可能就不一定是3000块钱。
0: 那还有就是他这个能不能够维修？
1: 对，
0: 有没有可以维修的地方？他自己找了一圈。没人接这个活儿。
1: 你自己也是做音响的，我估计你自己也应该可以维修吧？
2: 对，我自己知道。
1: 他
2: 这个是叫什么呢？首先今天我
0: 那我问你啊，你自己能维修吗？
2: 不能维修。
0: 你不能维修，
2: 因为我们的箱体是也是从厂家定做的，它不是贴的实木铺嘛？
1: 这个就是一个表面的嘛。
2: 只要一打磨一更换，
1: 嗯，
2: 对你一打磨一更换。
1: 那个
2: 木纹就不一样，
1: 就影响它的那个品质了。但是其实就从工厂出来这个东西，它也做不到绝对的完美。它毕竟是两样东西，不可能做到100%的这个完美，或者说完全一样。对，是基本上一致，但是它做不到完全一致。世界上没有两个东西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王先生，我是建议你呢，也可以退让一步。这个世界上没有修不好的东西，就是达不到维修前。没有损伤的那个程度，对吧？这是两个概念，维修是肯定能维修的，但是能维修到什么程度，这个会有差异。那这个差异值多少钱呢？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这个，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个路给堵死了。顺丰这一块我们就会跟他们沟通，但是呢，这个可能也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估。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就这个问题来发表一下意见，到时候你可以参考一下
0: 啊。大家可以上大蓝鲸直播间看一下这段视频，
1: 对，
0: 就是受损的表面，大家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
1: 嗯，
0: 是顺丰全赔，3万块钱全赔，还是说给出的3000块钱的维修的这个费用，能不能够接受？
1: 对，
0: 各位可以来讨论一下。好吧，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1: 是的，这个就是我刚开始问你这个它的那个损坏的地方。

0: 和程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是没办法回避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1: 两个方面，就是
0: 您说，
1: 就是第一个，它已经直接影响我的销售了，因为这个影响，比如说，就是我退一万步说，就跟原来一模一样的。
2: 哎，我这样问你啊，就是这个音箱啊，来，你现在对方已经退回来了，你如果再次二次销售的话。
1: 对对对，
2: 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全新的嘛，是一个全新的，对方也没使用过，只是外观的受损。那么你销售的话，这个价格上面能够销售多少钱呢？
0: 就差别能有多大？
2: 对，差距有多大呢？
1: 这里边你现在不是多少钱的问题，你
0: 不不不，
2: 这
0: 个一定要面对的，
2: 你不能回避啊，因为要看你的实际损失。
0: 刚才有朋友建议，这个东西你跟卖家协商，或者你再次修复以后把它卖掉，你看看中间的差价是多少，这个差价顺丰它能不能够承担，这个它才是。

对吧？42天就让人家，难道他在这个42天之前他不知道吗？你知道了怎么还去这个跟客户来钱？你这不是坑客户吗？现在的话，金鹰广场呢要求粤菜馆关店撤离，口头表示可能有几十万元额度的赔偿，但是汪先生一方呢，因为投资金额较高，没有同意。汪先生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直接赔偿的四百一十八。

0: 之后只字未提，事后仅仅口头方式要求商户撤离，这样既容易激化矛盾，也可能触及合同违约和诚信经营的问题。
1: 嗯，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
0: 嗯，
1: 那么在我们节目关注之后呢，投诉人向我们反馈。
2: 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好物送到家。咱们老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可这天大的事儿啊，到了咱这把年纪啊，就变成了天天琢磨的小心事儿。吃多了怕油，吃少了怕饿，吃甜了怕糖，吃硬了又怕牙受不了。清粥小菜清淡，可不到十点钟啊，肚子就咕咕叫。粗粮呢，确实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硬邦邦的拉嗓子，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吃起来受罪。水果里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糖分高的也不敢多吃。早晨这顿饭啊，是给一天打地基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缺一不可。那有没有既能吃饱又耐饿、口感还顺滑的选择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听友复购的健康早餐——葛根玉竹燕麦片。它和您在超市里买到的普通麦片完全不一样，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食养型的燕麦片。配料表里面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这些高膳食纤维谷物，还特别加入了菊粉和火麻仁，它是肠道的有益菌特别喜欢的益生元。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还特别请来了六位食养老朋友，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和苦瓜，全部细细研磨成粉和燕麦融在一起。您看不见它们，却能喝到它们的精华。秋冬早晨冲上一碗，热热乎乎，软糯顺滑，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而且它不含蔗糖，怕糖怕油的体质也可以大胆吃。听到这里啊，你肯定关心它的价格啊，别急，这一款产品呢，前几个月，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朵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5: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6: 辅酶 Q10 有哪些作用？一、保护心脏，使心肌更强大，预防和减轻一些包括心慌、心肌梗塞在内的心脏类疾患。该物质在心肌炎的干预中也经常被采用。二、维持心肌的供血供氧，减少因为心肌缺氧缺血引起的突发性心脏问题。三、通畅血管，改善心脏内部血液循环，从源头快速溶解斑块，恢复血管壁至正常状态，以使血流通畅。四、延缓心血管的衰老，发挥其抗氧化作用，以减少有害游离剂的侵袭，避免血管壁脂质发生过度氧化，让心脏维持一个年轻态。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江苏广播推广价198元两瓶，可以吃四个月，每天仅需1.6元。有需要直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浏览购买，保价双十一。
3: 水韵江苏，有你

0: 很多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事儿啊，我们待会儿见。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次
2: 量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汽车需要按时保养才能正常运转，而心脏作为身体器官的劳模，可是比汽车发动机更需要保养。富美 Q10 它就是我们身体合成能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后勤保障人员，在心脏、肝脏、肾脏和胰腺中都能看到它活跃工作的身影。人体内总含量为 0.5 到 1.5 克，30岁之后富美 Q10 开始加速流失，所以很多注重保养的朋友都开始额外补充。你像30岁以上熬夜压力大，平时稍微运动一下就心慌心悸的，都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小花费198块钱就可以吃上4个月，划到每天仅需1块多，就可以帮助心脏跳动得更蓬勃有力，为心脏提供强动能。400710-1900 400710-1900。
1: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
4: 第一轮比赛当中呢，将会有5位中国选手迎来首秀，其中呢，在钻石球场将会迎战的有包括袁月，来自于我们江苏扬州的姑娘哈，她将会迎战的是奥利尼科娃；而在莲花球场将会有布云乔克特迎战塞伦多洛，张之臻对阵热亚的比赛；而在另外呢，还有包括白卓璇对阵琳达·弗鲁维尔托娃，以及在布拉德球场进行的商俊成和布布利克迎战塞伦多洛和林德·克内西的比赛。那么除此之外呢，在10月1号的晚上，现在虽然具体的赛程还没有出现哈，但是已经可以预计到的是，中国选手郑钦文将会在晚场的19点当中，可以说在黄金段的时间和大家亮相。那郑钦文呢，在2024年曾经创造过在中网进入到女单4强的好成绩，虽然在2025年因为伤病缺席了比赛，缺席了第二轮的比赛。
0: 心态还是心理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他说我自己也一样输过啊。那么对高水平运动员来说呢，即便当天的身体状态啊，比赛的感觉不太好，但你要思考为什么不好，以及能不能把自己的状态重新的调整回来，这也是一种能力，需要好好的去修炼。

由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呢联合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同打造的冠军科技全民共享2026科学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呢，将于10月11号上午9点在南京的南部新城全民健身中心呢开启。活动聚焦运动人群的运动损伤、青少年的运动发育，还有上班族颈肩劳损等等大众健身痛点，把服务专业运动员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了全民可及的公益服务，构建科普宣教、体质检测、功能筛查、康复干预、现场代练、课后延伸的完整服务闭环，让广大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冠军级别的科学健身的指导，实力雄厚的志愿服务专家天团，冠军级的一站式的服务体验，三代同堂的健身公益嘉年华。赶紧关注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吧，名额有限，报满即止。10月11号，让我们相聚南部新城全民健身中心，一起体验专业的科学健身服务。好，今天天下体坛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再给大家推荐到国庆假期啊精彩的一些活动，你可以来参与一下啊。江苏卫视的首场音乐节男童子郎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4号的重磅来袭，像周深啊、侯明昊啊、魏晨、黄子、洪凡、蒋敦豪、张远等等群星集结，这个国庆呢就相约南通的子郎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抢票，南通子郎音乐节等各位来现场啊。另外呢，秋意慢慢上了啊，也正是吃蟹的好时节，在27届的长石沙家浜大闸蟹的美食季季芦苇艺术周也正式的开启。千亩的芦苇荡啊在摇曳，大闸蟹的肥美上市，大家可以坐着这个手摇橹船来游芦荡，水上呢还可以品蟹，还有星级的主厨打造了创意的蟹宴，高级啊这种高端的私宴等各位来品尝。白天呢逛一逛江南小镇，一起打卡万物芦花的艺术装置，夜晚呢横镜不夜天精彩上演，装置的舞蹈啊、非遗的船权，还有杂技打铁花，当然还有实景大戏轮番上演，一只可爱的螃蟹花灯点亮芦荡，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到国庆呢，沙场记的片场游园会正式的开启，沉浸式的闯关人偶的巡游街头演绎，热闹不停。十一假期呢还有抖音彩铃音乐会，人气歌手现场驻唱，一首首怀旧金曲唤醒你的青春记忆。那么到了11月呢，斯巴达勇士儿童赛也来了，分级的障碍赛道，带上家里的小朋友进行撒欢放电，赏芦花、品肥蟹、夜游市集、遛娃休闲，一站式全部搞定啊！那么金秋吃蟹就来常熟沙家。

0: 正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初堂。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有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0: 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甘甜。
1: 人生海海，
0: 山山而川，旅行不过是为了去和这些美好相遇，
1: 和这些美好相遇。
0: 滴滴巴巴去旅行，
2: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各位中午好，欢迎你在26年的9月30号星期三啊，这是午间的12点04分来到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我搭档郎朗呢现在是休了一个超长的假期啊，大概有半个月，对，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美妙。哎，不知道各位啊，明天开始呢就要进入七天的这国庆假期，你会在哪个城市度过呢？或者会去哪里旅行游玩呢？啊，大家方便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广播大南京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或者呢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群里呢餐饮消费集中啊，排队呢可能会有摩擦，包括酒后啊冲突等等一些矛盾的风险呢也会明显增多了。那全省各大景区呢也会迎来客流的高峰啊，像南京中山风景区，还有呢就是无锡的源头渚、扬州的瘦西湖等等热门景区核心区的道路呢很狭窄，人流密集，特别容易发生像老人啊、儿童啊、走散啊、物品遗失等等一些警情。部分新进的网红打卡点的配套呢又是防护不足，暗藏了一些风险，所以出门在外呢省公安厅也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安全不光交通的安全，人身的安全、财产的安全都很重要。今天我们滴滴巴去旅行呢也想跟大家进行一个聊天啊，聊天的话题呢就是最北的高铁已经正式通车了，就是我们国家的最北边啊，我国的高铁版图呢又向北延伸了啊。那希望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分享啊，你曾经坐火车坐高铁然后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呢？哎，各位可以梳理一下哈，想一想，回忆一下你曾经坐这个火车或者是高铁哈，坐到的距离你家乡就是最远的那个距离去的是哪里呢？欢迎各位此刻呢走进我们的去旅行的听友群来积极打卡报道留言。如何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方法非常简单啊，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七嘴八大家猜啊，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又觉得比较轻松了，就是秋天大家就知道是果实成熟的一个时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哪种物质的含量会明显增加呢？大家来猜一猜啊，为什么秋天的水果是最好吃的，你猜一猜啊，就是在这个成熟的过程当中哪种物质的含量会明显增多。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糖分，另外呢就是淀粉。哎，好好猜一猜啊，就是秋天的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哪个物质的含量会增加，是糖分还是淀粉呢？好，我们期待着各位走进节目来留言。

那个时候坐火车去哈尔滨，是不是东游哈尔滨，感受一下中央大街啊，那种有一点异域风情的感受。然后呢，志忠告诉我说，他坐火车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去云南啊，云南真的也是个好地方。我不知道你去云南去的是大家比较经常会选择的这个昆大利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线路，还是到云南西双版纳啊、腾冲啊。

曹仁这个心里更稳当啊。旁边不有满宠吗？一看，嘿，曹仁将军，别愣着了，咱必须啊呼应一下徐晃将军，应该啊，咱呢给关羽来个两翼夹攻，让关羽腹背受敌，说不准呢就能把关羽给生擒活捉。嗯，曹仁一听好，简直都乐糊涂了。满先生您说的对啊，这才把全城的人马带出来。曹仁单派一哨人马，让他们由关公这个大营后边往里边杀啊，跟他们说，你们杀进大营之后，只要能嚷嚷把这火点起来，就算大功告成。放火呀，以乱军心呢。曹仁就这样把人马带出来了，杀声喊声鼓炮声都听不出个个数的。镇上这个徐晃这么一看呢，嘿嘿，曹仁将军你接应的好。他也把这金顶开山月举起来了，喊这么一声杀，徐晃的人马也冲杀上来，两翼这么一夹攻，荆州人马大乱，人撞人，马撞马，马踏人，是死伤无数。关羽一看再回大营回不去了，只好渡湘江，想奔襄阳。关羽的人马就败过了湘江，他们刚刚遥望见襄阳的城头，这时候就有探马来报说，报启禀军侯，江东的人马已经占据了荆州，荆州已失守，军侯您的家眷已陷入江东之手啊。关公在马上打了一个冷战，他是大吃一惊啊，啊，怎么荆州这么快就丢了呢？这一报啊，甭说关公，所有的文武脸色全变了。哎呦，老家没了，这可怎么办？关公啊，马上立刻传令，是奔公安，干嘛呀？投富士人，要到底看看这怎么回事。

0: 前的最后一天哈，再问问您，大家也非常期盼，在咱们竞彩足球方面，在今天这个小周末有哪些精彩赛事可以进行选择和分享呢？
1: 今天呢，只有两场亚运会的男足比赛，也许呢，节前只有亚运会的比赛可以进行选择。前两场比赛呢，全部失利，而且每场比赛都是失球有三球之多，防守方面呢做得不够好。而科索沃呢，不但已经获得了一场胜利，而且呢，晚季方面还没有输过给主队。本场呢虽然是客场，还是可以期待一下。是否能够全胜而退？爱尔兰对阵奥地利，爱尔兰目前一胜一负，而且过去十个主场欧国联的赛事也是4-2-4，平局不多。而奥地利呢，前两场都是3-1，同样的比分获得比赛的胜利，而且过去十个客场的欧国联赛事也是5-1-4，都是以大开大合的比赛为主。而且呢，过往交锋也是占据优势，虽然是客场作战，但是奥地利呢还是更加值得信任一些。马耳他对阵直布罗陀，阿塞拜疆对阵列士敦士登，还有哈萨克斯坦对阵摩尔多瓦，这些对决呢整体实力差距不大，强队呢拿分的机会更高一些，但是欧国联没有绝对的弱旅，爆冷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足球比赛呢充满不确定性，理性看待比赛，理性呢购彩。当然了，在国庆节假期的最后一天，还是可以走进你身边的竞彩网点去一试身手。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庆假期，想问问您，在国庆假期7天当中，我们中国体彩会正常的销售吗？
1: 是的，以前呢节目我就说过，中国体彩标呢每年只有两个假期，那就是国庆假期和农历春节的假期，其他任何节日都会进行正常的销售。但很多刚刚接触彩票的彩友呢，估计还不是很清楚，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通知。那么呢，今年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统一休市的时间段为10月1日0点至10月4日24点，不同品类的彩票游戏停售恢复时间呢有明确的区分，兑奖和客服服务也会对应的调整规则。各类彩票的具体销售时间安排呢，全国联网乐透型、数字型游戏呢10月1日0点停止销售，10月5日0点恢复销售。全国联网的单场竞赛足球、篮球游戏，
2: 因为很多人都说国庆期间一定要出去做一个短途的自驾，
3: 对，
2: 可能不会去太远的地方，因为怕人多。但是短途自驾肯定是要带上孩子、带上家人去跑一跑的。所以大家庭出行的车需要有哪些配置？就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一起聊一聊。
4: 哎，此刻呢，抖音上车吧兄弟正在直播当中。哎，刚才有朋友说没有声音，现在有声音了吗？啊，在抖音平台这边啊，上车吧兄弟，大家可以给我们点反馈啊。
5: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6: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抢先品鉴。
5: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6: 前沿技术，
7: 市场动向，
6: 热门争议，
7: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6: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2: 好，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尝鲜局。
4: 要尝的最鲜的应该就是今天开幕的南京车展啊。那么南京车展上呢，今天就有不少的新车啊在南京正式的去亮相。要不要跟大家去聊一聊
2: 啊？反正上午的时候去简单的转了一下啊，今天反正展馆基本上也都利用到了。但是呢就会明显觉得人气也就没什么人气可言、
4: 都在等着说明天来是吗？没放假的吗？对不对？
2: 希望如此吧。
4: 对，
2: 反正这次车展呢基本上主流的品牌也都在吧，然后也会在车展现场呢有一些新品的发布啊，比如说看到了鸿蒙智行，因为昨天不也刚发了几台新车嘛，
4: 对，
2: 看到了智界的 RX、全新的智界 R7、包括响界的 V8、鸿蒙智行的这个展台当中反正也都有亮相啊，昨天一发今天就全部都来了。
4: 对，智界 RX 这个车其实在现场看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敦实的，对吧？
2: 敦实，
4: 对，因为敦实这个词是不是很合适啊？
2: 我觉得是更运动了，就是因为我其实问了一个他们比较尖锐的问题，他们就是基本上问了10个人，到最后一个人才给出了一个相对好的答案，就是 RX 和 R7 请问区别在哪？除了外形之外，
4: 一个叫7，一个叫 X，
2: 然后前一个说啊。 我不知道，还有一个说后一个不敢说，还有反正就各种支支吾吾的。
4: 嗯，
2: 然后最后呢，就给了一个答案，也是挺模棱两可的，
4: 嗯、
2: 就是说一个是面向年轻化，一个是面向家庭用户、
4: 嗯、
2: 啊。但是我说那二七原来也是面向年轻化的呀、
4: 啊，
2: 他说对啊，因为 RX 来了，所以他就更年轻了呀，那人群就更细分了呀，
4: 因为毕竟入门价格是到25万的。

0: 这个价格嘛，
1: 是是是，
2: 对吧？
1: 反正就是各种圆呗。
2: 哎，然后 RX 呢和 R7 现在是世界上面就当红的，就因为才上新嘛。另外一个就是 V8 啊，这个想借在这台车上面，其实主打的是年轻的家庭用车。相对于之前的世界的
0: 过会，
1: 对现代的领导还是愿意同意把这个车给量产的。
2: 可能过会啊，就是这个车的长相，在外观上你一看，最起码是20多万的车，
1: 是
2: 对不对？预售说给到12多的这个价格，就觉得吓人了，对不对？结果正式上市99,900啊，99,900，关键你看它的整个一个产品力，它也不弱呀。
1: 是的，这车并不小啊，4米9的车长，2米9的轴距，然后从整个车身尺寸方面呢，是完全没问题的。作为一款家用车，支架方面也有 Momenta， 也可以实现 L2+G 的辅助驾驶，8295的芯片，双 AI 的大模型，在智能这块呢，其实也是跟得上时代的啊。
2: 对，另外电池给了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
1: 对啊，
2: 配了53.5和66.8度的两个不同的电池包，续航也是500多、600多的这样的一个续航，关键就别的就不说吧，就是你想一想，一个合资品牌的车型，一个全新的设计起来就给你一个99,900，算不算暴击？
1: 是的啊，对，但是你别去看它的什么底盘悬架之类的东西哈，那个看了之后你可能觉得也就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就感觉
2: 只要外观好看就行，只要待人好看就行啊。
1: 行行行吧，反正颜值最重要嘛。
2: 先磕它的颜再说，是吧？
1: 好吧。另外呢，其实昨天还有一些新品啊，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看昨天2027款的纵横 G700 也正式上市了，
2: 对，
1: 限时权益价是304,900，这个价格呢其实并不算便宜，但是呢从配置上来讲，很快也会来了呀。
2: 之前什么泰理，对不对？这些都有嘛，
1: 对
2: 呀，
1: 就是各种技术多发展在中国，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事儿。
2: 奥特曼说大众 T6 讲可以买吗？你讲什么？你要从给一个维度，对吧？我们来帮你讲一讲啊。
1: 这次车展我刚刚特别去看了 IRA T6， 因为最近好多朋友在问，
2: 都在问嘛，
1: 对，所以我去特别看了。
2: 那大爆米花锅没白用啊！
1: 这次一汽大众还特别把 T6 就摆在一个相对比较 C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第一呢，还是我会表达之前的观点，就是大众的确是给出了诚意。还有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大众的新能源，我觉得 T6 的整体的内饰氛围，包括做工，包括用问界这么多，所以他们的保护费交的没有像问界这么猛。问界卖了几百万的这个车主，他每台车都是要给华为实打实的钱，
2: 对，
1: 所以他对于他这个成长企业来讲，他受不了这么多了。
2: 所以我说啊，就是问界的 CM8， 这是一个标志性车型。
1: 是的，
2: 如果他能够去卖好的话，其他几家就要想一想，我是不是也可以，是吧？
1: 对呀、那操心痒痒的，我觉得就能理解了。
2: 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在长线局里边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刚才在我们的这个抖音上车吧兄弟的直播间里边，看评论区里不少朋友在留言啊。
1: 是的，
2: 大家有问题，我们过会时间呢在广告时间在我们的抖音里边给大家做回复啊。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大家庭出行的车需要有哪些配置，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上车吧兄弟抖音号当中一起来聊聊天。心跳

0: 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2: 中秋十一怎么过？
1: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2: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1: 还有15%政府补贴。
2: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3: 体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10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6: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干嘛偷偷买你 I'm
2: standing there 偷偷买你A2O May You better tell who's the boss me You better tell who's the boss see You better show who's the boss Shake it like you want 康子琪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
1: 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2: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路，
1: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2: 多元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
1: 相对论。相对论，
7: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相对论了。
8: 哎，相对论，今天要跟大家去聊的就是，马上不是国庆要出行了吗？那全家一起出行的大车，它具备的要素到底是哪些？我今天到南京车展去逛了一圈之后啊，我发现每一家但凡有大车的，都想尽一切办法在车里边跟你折腾东西，折腾床的，折腾那个座椅的，面对面坐着的，打掼蛋的，吃火锅的，其实都有啊，还有那种车顶上弄帐篷的，是不是？就现在全家一起出行能想到的东西，就除了把家搬出去，基本上都可以实现了啊。
7: 我觉得其实除了缺一个厕所，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房子了。
8: 为什么没有厕所
7: 啊？厕所反正外面到处都是啊。他其实就是聊这个话题呢，也主要是因为应对马上要来的这个十一长假啊。像一些大车呢，大家其实买的时候都会在买之前给这个大车预设很多的一些。

0: 像刚我们在聊大车的时候，刚才我们在抖音直播间上车吧兄弟成就提到了坦克五百
1: 啊，
0: 他说坦克五百适合长途穿越吗？稳定性可靠吗？跟普拉多有没有可比性？我虽然说这么一说的话，可能很多人不服气，但是说实话，你如果没有真实的去把两台车放在使用场景中去对比的话，你可能很难给出一个非常公允的一个判断。就是比如说我要直接说，我跟你说坦克五百在穿越过程当中它能够提供普拉多无法提供的东西，你是不相信的。但是当你实在的发现这台车可以给你提供稳定的供电，你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跟你在家没什么区别的时候，你就觉得有这种混动就很香。对不对？
1: 坦克五百我觉得还是适合穿越的。现在其实在西部，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哈，反正你要去新疆啊、青海啊，或者像西藏啊这样的地方，那儿遍地都是坦克了。就是它的维修其实也已经开始变得很频繁了，
0: 很方便，
1: 很方便了。然后包括如果你在就包括加油，对吧，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车身的结构，我觉得各方面其实已经非常适合去做穿越了。以前是因为你没有太多选择，对吧，什么普拉多啊，像这样的车你只能去选它。现在既然选择多了，你干嘛还要再去考虑像普拉多这样的产品呢？
0: 反正我是这样说啊，就是如果你还是拿燃油的坦克五百和燃油的普拉多去做对比的话，那燃油的普拉多肯定大家觉得它是更稳定一些的嘛。
1: 是的。
0: 那但是如果你要说我现在要去买国产车，你肯定得沾点电，你不沾电你买国产车干什么呢？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是啊。
0: 米斯特蔡说，买大车的话，理想 L 八，家用怎么选？选 U 还是选 L 啊？
1: U 和 L 是啥意思呀？
0: 就 Ultra
1: 啊 ，Ultra 的版本是吧？家用的话，其实我觉得理想的车，我觉得其实低配就已经很好了。
0: 但是我观点不一样
1: 啊，
0: 我觉得咱买新能源的话，就往顶了买。因为你在发布会上听到的所有关于这台车的一切都是顶配
1: 啊！我因为理想其实它的低配的配置就已经很齐全了，它的我反正了解到的之前的很多的高配其实就是一些舒适性配置，它基本上它的底子呀、它的支架呀，其实低配就已经全有。但是我可以事后再想一想，哎，比如说我一年的保险的费用便宜，我的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个价格不贵，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能够让我去至少在心里会有很多的一些安慰。
0: 郭老师，我告诉你，就理由就一个
1: 啊，
0: 缺钱嘛。
1: 对，缺钱这个这是长期的事儿哈。
0: 大熊猫说，比亚迪腾势 Z9 GT 怎么样？买，这事还不买吗？而且要买就买 E 三方啊。
1: Z9 GT 挺好的。
0: 腾势就要买 E 三方，没有 E 三方为什么要买腾势？就记住这句话就行了。哎，我还想问你，买理想必须买李维斯吗？
1: 哦，那不是，那不是，李维斯他其实只是在智能化上面更先进了一点。其实理想绝大多数的车主还是愿意买它的普通版。李维斯就是一个怎么说？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概念。它当它的就是像人工智能啊，像它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更智能化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普及的时候，其实你买它的更普通的版本是为了你家用嘛？因为理想车更多的还是家用嘛，对吧？它理想的优势在于它的体验感是真的很好，就是它。他说到的一些配置，你自己再去体验的时候，你觉得哎是能够超出你的预期的。我有些车企，他就是前面发布会的时候给你吹的天花乱坠的，我能怎么样？我能怎么样？但是当你去使用的时候，发现车机好像也没那么好用，然后一些很细节的功能好像就不是很反人性的那种感觉。但是理想，我觉得这方面做得好啊。
0: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是尝鲜的科技的话，不见得非得到顶，除非你是一个极客。
1: 对、对。
0: 你就比如说，让我想到了当时小鹏第一个把激光雷达装在车上，对吧？其实后来想一想，它干什么了？那个车没了，对吧？
1: 那它是什么概念？
0: 激光雷达也不知道干什么了，是不是？
1: 很多车企是为了智能而智能，
0: 嗯，
1: 就是大家都是同质化竞争，但是我一定要走得比你更激进一步，更先一步，就显得我很科技。
0: 就包括这个李维斯，他所谓的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车，可能很多人在用的时候也没感受到。
1: 是的，你讲的特别对，就是你感受不到，但是呢，他把概念先给你吹出去。有些企业他就是这样的，我一定得先给你赋予概念，我给你讲故事，我告诉你，我跟其他企业不一样，我会比他们更智能，我还有机器人，我还有什么样？我还有什么样？但是对我来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还是要一台车呀。
0: 我一个朋友买了 L9 的李维斯啊，就仅代表个人观点啊，就他那台车啊，我不说一个棍子全打死啊，他把他所有的功能都打开之后，就待机状态之下的耗电把他吓一跳
1: 啊。
0: 他说我这车都没开呢，怎么没电了呢？
1: 对啊。
0: 因为你把所有功能都打开了，
1: 是
0: 对不对？它具身智能是吧？
1: 还有就是很多的功能呢，大家还要看它是否高频。

0: 使用，就我觉得这一点尤其重要，尤其是在如今很多配置都在纷纷卷的时候，如果这个功能你可能一个星期你都用不到一次，一个月你可能都用不到一两次的话，那我要这个功能干嘛呢？
1: 哎，旺旺雪饼炒鱿鱼说，问我极客和智己的支架哪个。
2: 米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朵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十一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
4: 十月四日至六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5: 建行个人
6: 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纵横千里，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抵达。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倡导文明出行理念，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让每一次抵达都更从容。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一路平安。每天下午3点到4点，途青和全省交警为您保驾。

0: 周三的午后15:04，感谢您的此刻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一路平安。今天呢是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已经出发在路上，开车出门牵动的是一家人的牵挂，遵守交规不仅仅是避免罚单，更是守护全家人的平安。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江苏的车主，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已经步入了收官阶段，如果你还没有参与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不要错过整吨汽油的大奖机会。那已经参与的车主也不要放松日常的驾驶，坚持零违法零事故，保留角逐终极大奖的资格。活动报名就可以领取15元的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都可以获得加油福利，坚持签到打卡还可以解锁红包与抽奖，翻牌多重福利，符合最终条件更有机会赢取整吨汽油大奖。报名通道是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官方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都可以参与报名，守好出行规矩，平安行车，收获属于你的惊喜福利吧。昨天我们也是有一场国庆前期的一个特别直播啊，接下来我们又会把更多的这样的直播间打造到我们的全省各地，也欢迎各位的关注。那今天我们同样也聚焦道路交通，守护平安出行，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元，会和全省车友一起来聚焦道路交通安全。张警官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开心又一次啊，不好意思
0: 啊，没事，您说。
1: 开心又一次做客了一路平安。
0: 张警官啊，这个因为马上就要进入这个国庆假期了，我想这个客车的行车安全一定是尤其关注的。我们今天的今日发现的这个板块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客车的行车安全。
2: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0: 那众所周知呢，客车超员

0: 是重大交通安全的一个行车隐患，一些驾驶人抱有挤挤没关系，短途没事的一些错误想法。所以今天张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这起案例呢，就发生在我们苏州市工业园区，一辆合载七人的客车竟然硬生生的塞进了13个人。如果此刻大家有条件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专区，一路平安，我们的互动专区里边已经上传了我们的事故相关案例，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可谓触目惊心。接下来也请我们的张警官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

0: 看实时路况。大家可以关注苏州交警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借助高德百度导航地图，上面会标注高速各个路段的拥堵缓行状态，遇到导航提示红色拥堵路段，提前规划备选地面绕行路线，不要等到临近拥堵点才临时变道。
1: 我觉得刚刚张警官有一个建议特别好，就是大家可以选择关注一下，就是你需要到达目的地的我们各地的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现在各地江苏交警的各地微信公众号其实是非常服务和便民的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还有就是提前看路况啊，主动错峰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出行体验。那面对比较大的一个通行压力啊，高速的一路三方准备了怎样的保畅处置的方案呢？
0: 沪宁高速一路三方总结了历年的节假日实战经验，深化高速公路三零勤务模式，搭建了10+2+3道路保畅体系，全力落实1510处置目标，也就是在1分钟快出动，5分钟有控制，10分钟有效果。硬件条件上，在原有的8个清障驻点的基础上，新增。

0: 固定证据后立即挪移事故现场，切勿在道路中间滞留争执，避免诱发大范围的交通拥堵。
1: 嗯，没错，其实很多的这个交通拥堵啊，恰恰是事故双方在道路当中争执造成的。尤其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国庆出行是一个这个高峰，无论是在我们的高速还是

0: 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两盒，每只仅需1.96元。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858-9090，400。
1: 通行预测情况以及你们为保障大家的平安出行采取了哪些服务举措呢？
2: 好的，好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好，预祝大家国庆快乐，出行平安顺意。我是沈
1: 庆，长沙、成都、北京、青岛啊，这些地方车票基本卖完，还有南京南站的客流量最高峰日就预计出现在10月1号，毕竟是假期的第一天嘛。那么单日发送旅客呢，预计要达到43万人次啊，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哎呀，顶级热门的地方我给大家画出来啊，北京、上海，那这是两大长青顶流。北京呢，它是胜在有人文古迹，你像故宫啊、长城啊、颐和园呐、啊，对吧？这些历史资源全国独一份。那上海呢，它是都市风光、商圈还有博物馆，也会吸引年轻人，还有包括一些家庭游客啊。这两个地方非常的热门。还有像西部双子城啊，成都和重庆是主打一个美食加慢生活，也是比较火的。一说到成都，那就是好吃的特别多啊，火锅对吧，咱们必须得吃一吃吧，还有茶馆、大熊猫基地，包括像重庆的山城啊、洪崖洞啊、长江索道啊，这些都自带网红属性，这样也是两个比较热门的目的地啊。另外呢，还有古都风情啊，像西安就也很火啦，包括像南京也很火啊，都是啊几朝古都对吧，历史氛围感拉满。那么对于江苏的游客来讲啊，周边游像杭州啊什么的，就浙江或者是安徽，这两个省份的很多城市也会比较的热门啊。好，这是说到了截止到9月29号在高铁就是火车票方面的一些信息。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还没有买票的话，你就算了吧，考虑一下错峰出行，或者是选择普速列车出行都是挺不错的。我今天呢就是叫反其道而行之，给大家推荐这么一个地方。我在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上传了3张照片，这是我自己拍的哦，快来夸一下我的拍照技术。哎，我发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还真的是有气氛组，哎，有发真厉害的，然后有发那个转发了的，然后有发已收藏的，还有发真的棒的，你们都是气氛组啊，挺好挺好。那么大家可以去猜猜看这个地方是哪里，这是我7月份刚去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值得玩。第3张图是一个字儿，看起来

0: 其实也是建筑的一种形制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二章，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光在泉州，我去看一看它的那个建筑啊，就已经非常的赏心悦目了，而且我刚不讲它那个寺庙特别特别多嘛，比如说有什么关岳庙，哇，那个香火可旺盛了。然后还有中国现存最老的伊斯兰清真寺啊，那是好像是1000几年的时候建的，也是一个古建筑啊。虽然它现在就是被毁得蛮严重的啊，就留有一些基石，但是你还可以去想象一下它曾经那个那种建筑的气势啊。所以其实福建是一座建筑博物馆，它带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这是我非常喜欢泉州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是女孩子到那个泉州去玩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去栽一下花。有一年赵丽颖吧为泉州的文旅去宣传，她就把簪花带火了，所以走在大街小巷你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女孩子啊，就把那个花在头上插了满圈，很好看。并且呢泉州的好吃的真的它是样样都有，从早到晚，从小吃到大餐。你比如说早上他特别喜欢吃那个面线糊，那个有点像是什么，说面条吧也不是，比面条细很多很多，面线糊加油条，哇，真的很好吃，连我一个不太爱吃油炸这种东西的人都觉得很不错。然后还有像中午啊牛肉羹加上什么咖喱牛排，这种泉州的牛肉呢它做法啊跟我们这边还真的不太一样，它带着一点点的那个南洋特色啊，咖喱味呢是闽南独有的那种甜辣口。然后还有什么像大菜方面还有像什么姜母鸭，姜母鸭一定要去尝一尝，姜母鸭是泉州的一道大菜吧，大街小巷好像都有还有像烧肉粽啊，包括像什么有一个东西可能有些人不太敢吃，叫土笋冻，这个东西厦门也有很多那个小铺子上面就在卖土笋冻，土笋冻里面是一种小海鲜，长得有点像，应该是叫沙虫吧。反正我在吃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部电影叫《沙丘》。
1: 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2: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0: 那福建呢，它还有很多其他城市我觉得也蛮美的，你比如说像厦门，厦门其实是福建它最先火起来的这么一个旅游目的地，对吧，鼓浪屿、老洋房、刚

0: 今天我们就在这首《流光飞舞》当中结束九月的物色生活，非常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以及视频的账号啊，你可以搜索一下抖音苹果的物色生活加关注，也可以搜索一下大写英文字母 JSBC 苹果这个视频号加关注。
1: 指他的汉族姑娘黄梦琪，上午八点从连江县城迎亲回来的车队抵达小仓码头，新郎新娘及接亲送亲的亲友一同换乘提前备好的船只，横渡山仔水库前往新郎家七里村。上岸后，新娘再换乘花轿，由四名乡亲抬轿前行。此时民间乐团奏响喜悦，喜娘一路喝彩祝福，歌词以吉祥话赞颂美丽乡村，祝福新人婚后家业兴旺，福禄双全，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寄托着对新人未来日子的美好期许。
2: 开动啊，这回准备好上车啊，准备上车去撒哈，大家领好各小筐啊。
1: 歌是畲族婚礼的灵魂，从提亲的盘歌到定亲的对歌，再到闹洞房的西歌，歌声贯穿从一婚到完婚的全过程。

0: 拜堂结束后还有一道畲族婚俗特有的环节，
1: 包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霜月，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速签速成。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11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赴兴化，欢度嘉年华，11景区免大门票，1000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5彩多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1000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5: 汽车需要按时保养才能正常运转，而心脏作为身体器官的劳模，可是比汽车发动机更需要保养。赴美 Q10， 它就是我们身体合成能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后勤保障人员。在心脏、肝脏、肾脏和胰腺中都能看到它活跃工作的身影。人体内总含量为 0.5 到 1.5 克，30岁之后辅酶 Q10 开始加速流失，所以很多注重保养的朋友都开始额外补充。你像30岁以上熬夜压力大，平时稍微运动一下就心慌心悸的，都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小花费
6: 热糖怕糖怕油的体质也可以大胆吃。听到这里啊，你肯定关心它的价格啊，别急，这一款产品呢前几个月上市没几天，厂家给的福利库存就被抢空，这个月刚到货2天，今天就来为咱们的新老朋友开启福利通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您只要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并且成组订购，每盒到手仅需33块钱，还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订一组多送2盒的加增福利，算下来呢，您每支啊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的越多。订购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秋冬季节，早晨啊想来一口热乎的，这燕麦片搭配牛奶和豆浆，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从嗓子眼暖到心口窝，整个上午啊胃里就服服帖帖，特别适合怕糖怕油的体质。下午呢冲一小碗当加餐，冲开之后满屋麦香，补充能量又不影响正餐，完全符合少食多餐的健康理念。很多朋友呢最怕蹲厕所费劲儿，燕麦片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软乎乎的小刷子，帮助肠道舒服的蠕动，吃完那种清爽不沉的感觉，让咱们的老听友不断的复购。现在拿起电话，每盒市场价79元，您订购一组每盒只要33元，现在订一组就多送2盒给您拿哈，算下来呢每只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看到王叔叔拨打了400-858-9090，抢在前20名成功订购了2组。他说自己喜欢的骑车去公园遛鸟，和老伙伴打打牌，玩到下午3-4点就会觉得饿。现在有了即冲即泡的葛根益竹燕麦片，饿的时候冲一包才1.96元，饱腹感强，没有蔗糖，对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2盒，每只仅需1.96元。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的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858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2: 声音，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4: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宿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黄勇。畅游水运宿迁，安全牢记心间。宿迁交警提醒您，骑行出行请戴好安全头盔，做到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不逆向行驶，杜绝酒驾醉驾，不违法超员和私自改装车辆。夜间出行请合理使用车灯，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祝您和

0: 在内的心脏类疾患。该物质在心肌炎的干预中也经常被采用。二、维持心肌的供血供氧，减少因为心肌缺氧缺血引起的突发性心脏问题。三、通畅血管，改善心脏内部血液循环，从源头快速溶解斑块，恢复血管壁至正常状态，以使血流通畅。四、延缓心血管的衰老，发挥其抗氧化作用，以减少有害游离剂的侵袭，避免血管壁脂质发生过度氧化，让心脏维持一个年轻态。营养屋品牌富美 Q 十，江苏广播推广价198元两瓶，可以吃4个月，每天仅需1.6元。有需要直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浏览购买，保价双十一。
1: 中秋十一怎么过？
2: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1: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2: 还有15%政府补贴。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吴大山。上海连云，美丽港城期待您的到来。沿高速公路自驾出行要留住车距，留意路边的电子情报板的提示。途经景区道路，在畅享上海美景的同时，更要专注驾驶不分心。我们将坚守一线，在港城为您护航。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现在长江大桥、八卦洲大桥、北岔桥、大圣关大桥和应天大街隧道出城方向呢，都是有着车多缓行的情况。过江最慢的是长江大桥，其他的过江通道暂时都还畅通。江北大道快速路南向北车辆从卸甲店地铁站附近排过泰山新村出口。绕城公路多个路段流量大，主要是马群段和铁心桥段缓行距离较长。快速内环暂时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都要排队通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通行拥挤，汉中路和中山东路沿线几乎全线排队，建议暂时避开。中央路往中央门、北京东路往太平门车多排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国庆期间南京管区内高速公路机动车超过规定时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驾驶人接听拨打手持电话，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会进行抓拍处罚，请各位司机朋友特别注意规范驾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
10: 神纪晓岚和皇阿玛哪儿就想起这仨人了？是仨人就得想起来这个，我天哪！
11: 这一个是那个和珅是王刚是吧？
10: 对，
11: 然后张国立
10: 替纪晓岚
11: 啊，这是纪晓岚，
10: 张铁林是
11: 对，张铁林
10: 是皇阿玛，
11: 皇阿玛，我天，好。
10: 天津去北京是不是坐飞机最慢？
11: 哎
10: 对对，
11: 你们想起来的？
10: 你们神经病？
11: 你们想起来的？
10: 南京去扬州坐飞机吗？我问你
11: 啊，是
10: 的，
11: 好吧，
10: 轻轨半小时，天津北京，到这就是城市轻轨，都不叫高铁了。
11: 对，就是北京西站那边直接，你都甭说我几点钟的票，没有
10: 15分钟一个，
11: 到那儿去买去，完了就跟坐公共汽车差不多，
10: 15分钟一班，半小时来回，这很
11: 是，
10: 因为他现在老命令我。
11: 那、对对对，
10: 哎、那个
11: 梁顺老师，你那个明天必须把什么什么交给我，
10: 哎
11: 啊，
10: 然后我明天忘了。 我那老忘。
11: 对他，对了，他还教给我一件事，我也忘。
10: 你现在想起来
11: 到现在还没说，就隔一假期就过去了，你知道吧？就我就先不弄他。啊，
10: 对对对。
11: 哦，还有人知道那个08年男篮。

0: 我解说的比赛，对对对，
1: 看看，
0: 就是那个年代，
2: 他也认为那个能覆盖到一面金牌呢
0: 啊，这不那倒没有，但是男篮是必须要解说的，因为中国男篮，你现在在看中国男篮什么样？
1: 嗯，
0: 对吧？你在看那个所谓的黄金一代，咱们说的黄金一代也就到那一代截止了，
2: 对，全明星阵容。
0: 对、嗯、那会儿的就是易建联、姚明、朱芳雨、王仕鹏、李群、
2: 哎、
0: 陈江华，就这一批人，孙悦、
1: 嗯、
0: 对吧，第一把差点把世界冠军西班牙干下来，
2: 对，
0: 后边把德国安哥拉都干下来，
1: 嗯，
0: 打美国咱还不是太吃亏，
1: 哎，
0: 打得还可以，
2: 对
0: 对吧，面对科比的时候，
1: 嗯，
0: 对吧，孙悦单防，
1: 嗯，
0: 这
2: 对吧？
0: 八强惜败就是第一场，五棵松体育场，
1: 对，
0: 五棵松体育馆，
1: 嗯，
0: 是的，是的，
2: 边界球都不会犯了。哎，男篮，我记得在前不久不还有一段辉煌的惜败一分吗？跟澳大利亚，怎么现在、
0: 那个、是不是小组赛什么？
2: 不是决赛，
0: 世锦赛的小组赛，
2: 决赛。冠亚军决赛，
0: 那就是类似于什么斯坦科维奇杯，或者是类似于
2: 跟澳大利亚
0: 世锦赛都谈不上，我不记得他说那比赛，你们知道吗？
2: 啊、
0: 因为男篮现在已经烂到我不想看，完全不关注。
2: 我就是因为听说现在世界杯不是什么世界杯，
0: 是
2: 男篮世界杯。
0: 之前有一场，之前有一段，就是那个周琦还在打的时候，就是那个小孩姐还真是很强的。
2: 小孩姐，但是呢，你们也坏。我就发现有人采访小孩姐的时候，拿那个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卷子给人，这个你会吗？
0: 小孩姐翻了个白眼儿。
2: 嗯，这不会的。
0: 小孩姐回去备考高三了，明年高三。
2: 对呀、啊，
0: 今年高二。
1: 嗯
0: 啊，跳水也超强。对对对，哎，不是有一个那个、
2: 哎、
0: 网上有一个统计，金牌统计特别有意思。
2: 什么东西？
0: 就是金牌榜，亚运会金牌榜
2: 啊。
0: 亚运会是10月4号结束啊，还没结束呢。金牌榜是这样的，现在目前排名第一的，
2: 嗯，
0: 中国队。
2: 对，然后
0: 但是、嗯、奖牌榜啊，
2: 奖牌榜啊
0: ，但是有一个括号
2: 啊，括号什么？
0: 中国队括号不含游泳队。
2: 凭什么呀？
0: 因为已经够拿第一的了，
2: 就是游泳已经够
0: 第二
2: 啊。
0: 日本，
2: 对，就是
0: 第三。
2: 嗯，然后呢？
0: 游泳队，
2: 还烦死了。
0: 但是也有个括号，
2: 又还括号啊，
0: 不含张展硕。
2: 为什么又不含他呢？
0: 不用他就能占第三。
2: 哎，烦死了。
0: 第四什么什么巴林还是韩国？
2: 哎，你们谁做的这个排行榜？
0: 哎、
2: 是怎么那么无聊呢？第五
0: 张展硕。
2: 嘿嘿嘿嘿，都讨厌的，你说都讨厌的，
0: 这有点，这、
2: 哎、行了，就是有点欺负人了、
0: 嗯。就是中国队，你别管什么这个，哎呀，该拿的没拿到。但是咱们说句老实话，
1: 嗯、
0: 中国体坛在全世界，
1: 嗯，
0: 你别说亚运会了，
1: 嗯，
0: 在奥运会上起码是前四，
2: 对，就是第一梯队，
0: 发挥不好也是前四，
2: 哎，第一梯队。
0: 啊，就是绝对是第一梯队，
1: 嗯，
0: 他不存在一个说在亚运会上说，哎呀，缺了这块金牌，没了那块金牌，咱们就占不了榜一，不存在，
2: 不存在
0: 啊，因为确实
2: 有点多，有点多，
0: 哎、
2: 嗯，
0: 就我们那个游泳队是谁呀、啊？一个女生，就是后边是那个日本队队员，
1: 嗯，
0: 在那个现场展示自己的金牌，
2: 对，
0: 结果咱们那游泳队的那个女队员从那日本队那个队员面前走过，
1: 嗯、
0: 看她在展示金牌，
2: 哎，
0: 她从兜里掏了6块，
2: 这不这个。

0: 支一箱，
1: 对
0: 啊，公母公母，这是三两二的公，二两二的母，
1: 到时候二十四只 啊。
0: 我今天
1: 你们
0: 有朋友送螃蟹，我吃了，现在的螃蟹，
1: 嗯，
0: 还一般吧，
1: 再的冷一点，
0: 再等等，咱们十一降完温之后，
1: 对
0: 这个蟹卡你提螃蟹，你先把它买了，因为现在有这个价格在这儿嘛，
1: 好，
0: 然后再去提这个蟹卡。飞一来了啊，飞一金砖来了啊，谢
1: 谢
0: 谢谢
1: 飞一的大墨镜啊，
0: 嘿好啊，
1: 一个墨镜占榜一，可以可以可以，不用再送了，一个墨镜就够了，已经是榜一了，
0: 对，508是24只啊，
1: 不是8只，
0: 三箱啊，
1: 哎，
0: 是三箱啊，
1: 你一定要点那个加号啊，加到三，你会发现还是508，一就是508，二也是508，三还是508，所以你把那个加号点加到三。
0: 哦、
1: 哎，
0: 那如果他拍的时候他没点，
1: 没点，你跟我说，你退回来重点啊。
0: 没点的话，你退了他啊，退了他啊，没点没点的，他为什么这么设计的？
2: 拍二，拍三免二。
1: 对，拍三免二。他不是拍一发三，是拍三免二，
0: 拍三免二。
1: 哎呦，这谁又送一墨镜、
0: 哦、
1: 啊？
0: 好好好
1: ，Sherry 啊，爱运动、送一墨镜，感谢啊，
0: 谢谢。
1: 一个墨镜榜一，坏了，人说了不行，我
0: 被偷塔了，我是。谢谢谢谢谢谢啊！哦，我还才知道，你们一定要这样拍啊，就是在那个螃蟹卡那个位置508。好、哦，谢谢谢谢啊，谢谢啊。这个、
1: 哦、买两份螃蟹卡。
0: 对啊，10001的斗币。
1: 买螃蟹卡多好，
0: 你看
1: 螃蟹卡人也买了，人家刚才送一个墨镜占榜一，
0: 人还螃蟹卡还买过了，
1: 我、哦、买过了，你看看，
0: 你看你
1: 发多少工资，还没多少，5万，那随便吧，
0: 你、哎、你来不来南京开心茶馆听相声，我们请你听相声吧，
1: 好不好？
0: 哎，你来，我们就那个，你也不用买票，你来，我给你定位子，
1: 哎，
0: 没位子，我给你挤位子，
1: 好不好？
0: 行不行？这座行吧？
1: 我送你个年卡，
0: 我你反正你每次
1: 来，你交消费就行，
0: 哎，门票免，
1: 这好，这
0: 瓜子儿10万块钱一把，我
1: 这钩子下的，
0: 当就刀塞膀子上了。
1: 送你年卡，你不得天天来吗？对不对？
0: 哦，后宰相的美食在哪边？
1: 后宰相，
0: 后宰门吧？
1: 后宰门，后宰门。
0: 你说的是后宰门吧？
1: 后宰门啊
0: 啊，后宰门那边啊，有一个
1: 嗯，
0: 那个美食的鸡蛋，咱俩去过，
1: 去过，
0: 叫什么？
1: 那个什么什么，是个院子，
0: 是个院子，
1: 嗯
0: 啊，然后里边有、就是、
1: 什么富贵炸鱼
0: 啊？对对对，啊、富贵炸鱼，你到那边去搜“富贵炸鱼”四个字，
1: 对，
0: 他那是里边有一个鸡蛋地，有富贵炸鱼的那个火锅，
1: 对，有烧烤，
0: 还有烧烤，那边烤油边好吃，
1: 嗯，对对对对，
0: 反正你就看见吧，那边有啊，有，
1: 嗯，
0: 后宰门，后宰门啊，
1: 科巷是一个，就是我们电台门口旁边是个美食集散地，
0: 这个呢，你们自个儿搜，说句老实话，虽然在我们眼巴前，我们俩是自个儿吃的少。
1: 对，我们
3: 没怎么吃过，
1: 没有在那儿吃。
0: 小潘记我们连进都没进去过，
1: 就老看门口排队，
0: 我们俩也懒得排队。你说家门口，我们这楼下自个儿排个队，不有点那什么，对吧？
1: 他们是不是雇人排队？因为就在挨着的单位附近，他们要15块钱，给15块钱排一次，我也去
0: 啊。
1: 我
0: 你要么你看
1: 闲着也是闲着，对吧？上店门口排队
0: 有这活，颜亮早接了。你以为呢？我天啊！
1: 好，南京好吃的位置推一下，等会儿马上是
0: 马上给你们推。啊，我们广告回来跟你们聊，好不好？
1: 好吧。
0: 啊，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广播这边如果在开车，别碰手机啊。
1: 对，
0: 就听节目就得了。我们跟大家聊聊。
1: 嗯、
0: 首先，南京我们这本地这个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1: 对，
0: 天津、北京我们俩负责，
1: 各自老家
0: 啊。然后其他全国各地地区是欣欣负责。
1: 哎，好。

0: 我就不给你介绍了。
1: 你回老家，你要是北京的，我跟你说说北京怎么玩。
0: 人用你，人、啊、人家也在北京，
1: 我怕他好长时间没回去了。
0: 你怕他这个对吧？哎。
1: 他说我俩闭嘴了，你这这嗯，笑啥急？
0: 等会儿
1: 我们这稀释一下广告，你们后边也少听点。
0: 就是
1: 来说一个江苏体彩吧，说完让他唱歌啊。
0: 江苏体彩十八岁以上的彩民朋友啊，关注江苏体彩的服务号，
1: 就可以线上参与江苏体彩的有奖游戏。
0: 对，
1: 线下可以导航到江苏体彩各大、啊、身边的门店。
0: 哎，好了，
1: 好吧，
0: 嗯，
1: 说到这儿，
0: 说到这儿，
1: 我们准备要唱歌了。那个五百多粉丝别掉啊，那边太难看了啊。
0: 不是，
1: 他唱歌。可能跟你们想象不一样，因为太新粉确实多嘛，新粉确实多嘛，
0: 来吧来吧，
1: 但是也是对吧，您这个节前排排毒来、啊、唱什么来跟大家说说。
2: 哎呀，我刚准备给辛苦大哥唱一首爱错。
1: 嗯，哦，辛苦上回点过爱错，
2: 但是他刚点了别的歌。
1: 情歌王，情歌王
0: 不行，情歌王
1: 是长那个是吧？
0: 情歌王你得唱，
1: 你会唱吗？
2: 我会是会，但是我们这个时间不够。
1: 哦，就马上广告，待会儿。
0: 我第一是怕你累死，第二也我也怕死，真的啊！你这个情歌王是太可怕了。
1: 这辛苦上回点过一次爱错，但是他不在。
0: 你唱个下雨天
1: 啊，是吧？
0: 在。
1: 然后那你这回来给辛苦专门唱爱错是吧？
0: 不用唱爱错，你老唱重复的没意思
1: 啊。好，你换一个。
2: 行，那给你换一个啊。
0: 下雨天
2: 来了，
0: 来了，下雨天。
1: 他万里达，
0: 哎，
1: 知道万里达的也不了不得。
0: 哇，他喜欢听深夜的节目。
1: 好。
2: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身影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
0: 哎呦，哎呦，
2: 怎样的雨，怎样的夜？

0: 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
1: 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先来看一下南京周边过江通道的情况。现在从大圣关大桥往安徽方向车辆较多，在刘村收费站、西善桥收费站都是有明显积压的情况。八卦洲大桥、北岔桥和栖霞山大桥出城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有明显缓行。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队延伸到古平港立交，燕子矶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则是往市区方向车多排队。江北大道快速路南向北车辆从卸甲店地铁站附近排过泰山新村出口，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时间超过20分钟。绕城公路多个路段有长距离缓行，快速内环暂时只有清凉门隧道和草场门隧道保持双向畅通，其他的高架和隧道都不太好走。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通行都非常拥挤，北京西路往草场门方向、中山北路由南向北以及中央路往中央门方向车辆都是有着断断续续的排队，需要耐心通行。最后提醒大家，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告，10月1号到7号，危化品运输车在南京市高速公路全路网全时段限行，9月30号12点到10月1号22点，10月6号7号每天的8点。

0: 如果各位带朋友报名，你们俩一人一张这个通用亲友券，
1: 对的，
0: 可以吧？
1: 嗯
0: 啊，如果你参与的时候，这里边关键是呢，有一个大奖，就是一吨汽油。
1: 是的
0: 啊，你达到他的要求和标准的话，这个只有一个人中啊。
1: 哎，
0: 但是呢，你仍然可以参与其他的抽奖。
1: 嗯，
0: 它是不光有最大奖的，它中间也有小奖。
1: 是的
0: 啊，这个中奖率还是比较高的。
1: 那怎么报名呢？
0: 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神最右”点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了，有一个有零违法有奖励的这个入口。
1: 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
0: 哎，江苏好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驿是小写英文字母一啊。
1: 哎，好，常来常熟啊，常熟沙梨帮大闸蟹美食节芦苇艺术周9月25号正式开售了。
0: 这个十一之前其实就已经上来了，又说过去可以吃大闸蟹了。
1: 对，
0: 而且呢，关键是你可以住在那个沙家浜里头，里边有民宿。
1: 对，
0: 每个周末每一个这个阶段都会有主题活动。
1: 哎
0: 啊，最近是螃蟹节。
1: 哎，
0: 再过一段时间还有那个小孩的少儿斯巴达勇士赛呢。
1: 嗯
0: 啊，挺有意思的。你们就是周末的时间选一个秋天的常熟，很舒服，很漂亮啊，
1: 而且好吃的也多啊。嗯。
0: 好，最后说一下刘经理的项目啊。
1: 哎，刘经理别看人不怎么样，但是他挑的这个线路还挺好啊。
0: 对对对对，跟人品无关啊。
1: 哎，
0: 江西九。

0: 发事故，也提醒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在我们长假自驾出行期间，我们首先做好车辆检查，出行的期间呢，我们全车人都要系好安全带，然后我们减少变道啊。
1: 以后再上路行驶。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弯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
0: 晚间的7:18，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了，我是王蓉。 那刚才呢，我们是连线了省内的交警关注了此刻路上通行的情况。那接下来晚班车观察站要特别应景的和你关注一下，可能在这个假期就会出现的你的旅行目的地的情况。相信很多朋友啊，已经收拾好了行囊，订好了酒店，存好了攻略，就等着7天假期呢，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美好的这个假期时光。但是这两天哈，在大家精心规划、美好期待的同时，有一批景区 突然出现了掉队的情况。先是在9月7号，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 4A级旅游景区 质量等级，然后9月12号，内蒙古取消了3家 4A 2家 3A 景区的资质，4家呢是由 4A 变成了3A。 那再往时间往前倒一点，在今年5月的时候，桂林一次性取消了绿车充电设施，对于厕所也有相关的硬性要求。所以我们说标准它是在进步的， 但是问题它从来就不出在标准本身，而是在落地执行层面，能否做到动态监测、及时复核、有进有出。今年4月的时候，文化和旅游部就明确表态，会将网络舆情、游客投诉和负面评价作为发现景区问题的重要依据，组织经常性的体检式的暗访。那对于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该降级要降级，该取消等级就取消等级。这句话的锋芒可以说是直指要害。 那分析了这么多政策和行业的层面，我们也把目光拉回到每个普通人的身上。明天就是假期了，也许在这个时间点上，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最应该追问和最关心的是，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景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今天的游客，我们早就不是10年前拿着旅游地图，只要看着挂着5A、4A景区的牌子就闭眼。

0: 能够触动感官和内心的独特体验。那当然，这些听起来虽然都是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也恰恰是最难做到的，因为它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大笔的投入，一次大的改造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精细化的运营。所以今天我们来关注到这些四 A 景区摘牌，它远不是终点，复牌也不是目的，让游客愿意再来，愿意推荐给身边的家人朋友，才是真正的成功。那也希望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哈，每一位出行的朋友都能够遇见真诚的风景，带走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我们的评论区呢，已经有朋友开始享受假期打卡报道了哈，欢迎落网的河豚无锡打卡。那当然也有朋友十一在关注这个路况的问题哈，稍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实时的关注到更多省内交通通行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来关注到资讯信息，你将会听到的是，国铁集团表示，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明天零点起，全国高速公路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公安交管部门针对拥堵路段、充电补能等问题发布提醒。国庆长假出行活动增多，江苏省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出行健康提示。那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下半段我们还会听到的是系列报道《浪漫中国》，也希望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去帮你梳理更多的资讯内容。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资讯消息。国铁集团表示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9月29号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374.2万人次，增长6.5%。国庆节将至，客流高峰出现，连日来呢，长三角交通部门增强运力，以满足客流出行需要。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29号发送旅客27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也统计哈，从国庆假期的车票预售情况来看，长三角热门城市主要有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嘉兴、徐州等热门地方。那面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东部机场集团各机场也会迎来出行高峰，预计保障客运航班起降7920架次，旅客吞吐量115.6万人次。其中，南京机场预计保障客运航班起降4790架次，运送旅客73.3万人次。整体出行高峰呢，将会出现在清明两天以及10月7号的时候。从明天0点起，全国高速公路7座及以下小型客必然坚守在岗位上。谢谢。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哈，这个无锡当前的这个降雨已经停止，不过路面呢依然是有湿滑的状态。那么也提醒此刻正驾车行驶在这个路上的各位，如果有途经刚才李警官提到的江阴大桥或者是无锡金店的朋友，也可以提前的做好行程规划。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共同听到的是系列音频报道《浪漫中国》。
3: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3: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

0: 造型。凤凰砖的胸口呢有一个银牌叫做扁扣，錾刻的这个凤凰牡丹的图案。那扁扣的下面呢有垂有这种小的铃铛，就好像凤凰的凤鸣一样，新娘走路起来的时候会叮当作响。
1: 随后拜堂仪式庄重举行。
2: 而来拜天地，花天喜地呀、再拜天地，甜甜蜜蜜呀、三拜天地，万事如意呀、
1: 一个独特的细节让在场所有人注目，新郎行跪拜礼，而新娘只行鞠躬礼，这便是畲族婚礼中传承千年的仪式。

0: 拜堂结束后，还有一道畲族婚俗特有的环节——添花。全家来到厨房，婆婆为新娘凤凰冠的冠尖添上一束彩色丝线，这寓意新人早添贵子，后辈绵延兴旺。当婚礼的鞭炮声消散，雷宗瑜和黄梦琪并肩坐着分享感受。新郎雷宗瑜说，
1: 我和我的妻子都是教师，在平常的时间里都会给学生普及本土民族的一些文化，记得今天自己的婚礼完整的展示原汁原味的畲族的婚嫁流程。我们想用自身的经历带动身边的同龄人关注畲族的婚礼这种习俗，以年轻人的方式来守住老传统。
0: 国家级非遗项目畲族传统服饰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蓝英才和他的父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蓝曲钗都曾为众多畲族新娘缝制过嫁衣。蓝英才说，未来的凤凰装希望不只出现在婚礼上，更能出现在日常服饰、日常用品中。闽江大学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副教授陈许带领学生将畲族刺绣图案转化为团扇、杯垫、手机壳等文创产品，在直播间里热销。他说，传统的服饰文化不应束之高阁，最好的保护方式，
2: 地区会出现多阴雨天气，三号苏南地区是中到大雨，那假期的后半段五号到七号全省是多云到晴，整个假期的过程当中呢，还会有两轮冷空气影响，那9月30号和10月4号的淮北部分地区会有雾和浓雾的出现，希望大家可以根据天气包括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合理的规划一下你的出行安排，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选择这个更加顺畅的路线行进哈。当然也是邀请大家全程收听一下我们1号到7号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们交广的主持人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用资讯还有一些生活话题包括及时的路况提醒跟各位在电波当中继续的相约。那10月6号的时候下午的时段，王蓉也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度过假期的尾声。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 关注一下晚班车观察站的播客专辑，我们10月6号再见喽，祝大家拥有愉快的假期。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猫猫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即张研学，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4: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5: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

0: 未来。
1: 陪爸妈开心的过节，假期后会正式回归，而吕杰还是会在电波前，在话筒前坚守岗位，平来关注此刻出城高峰的路上安全，一会来详细聚焦假期的健康安全啊。那你呢？此刻是正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和我一样正在加班工作，或者刚刚开始享受这非常棒的下班的休闲时光呢？欢迎此刻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进行留言和分享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用此刻咱们健康晚间到的互动帖进行畅所欲言。也欢迎您呢来关注另外一档非常棒的播客节目，也是咱们健康晚间到的姊妹篇，对，就是健康科普服务播客栏目健康养乐说，也欢迎您的收听下载和关注哦。
2: 四时风物皆流转，
0: 健康资讯不间断，
2: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0: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2: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到，
0: 请报站，
3: 请报站。
1: 要说啊，七天假期的健康和平安肯定是与此刻的天气状况密切相关的，像今天真的是雨不停，而且真的体会到

0: 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首次注射后，患者需留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要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
1: 除此之外，脱敏针虽为治疗花粉症、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有效手段，有明确的适应症及禁忌症，部分人群需谨慎对待或禁止应用。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孕妇、哺乳期女性不建议开始治疗。六岁以下低龄儿童不建议皮下注射脱敏针，需采用其他安全方式干预治疗。同时，患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感染性疾病患者禁止使用该类治疗方式。处于急性感染、身体发热阶段的人群，免疫状态不稳定，需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再评估开展脱敏治疗。
2: 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吕杰和杨洋正在直播哦。
3: 那么提到过敏针，包括这样的鼻炎针，也看到有听众非常关注，在留言说在九月份啊，经常听到鼻炎针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火。是的，我们来延伸提醒一下，因为刚才提到的斯卜齐拜单抗这样的注射液呢，是目前全球唯一治疗，注意是唯一啊，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抗体药物，也是目前我国国产第一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的生物制剂。所以啊，因为它是第一个、首个，也正契合了很多鼻炎患者的焦虑和痛点，所以它一经推出就是备受关注的。但是呢，从健康安全角度，也不给您去泼冷水啊，再来画几个重点，非常的关键。首先，我们看到这样的鼻炎针呢，它是有明确的临床适用范围的，并不是所有鼻炎患者都能去用的啊。第二个，它的适用年龄呢，是明确要求。仅适用于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如果是儿童和青少年，目前还是不能进行使用的。并且看到呢，这样的鼻炎针它主要适用的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如果您是常年的鼻炎患者，或者说是那种常年的非过敏性的鼻炎患者，是不能进行使用的啊。那么提到过敏，再来多说一句啊，因为看到目前虽然我们说医疗条件非常的发达，但是所有的过敏性疾病都是没有办法进行根治的，但是可以通过正规治疗有效的控制啊。所以如果您是鼻炎患者，想去尝试一下打打这样的鼻炎针，最好呢去我们江苏省内各大的正规医院，首先去问问专科医生，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症状的严重程度、换季的周期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方案啊。千千万万不要去自己随便打随便用，因为鼻炎确实非常痛苦，但是生命安全更加的关键啊。
4: 四时风物皆流转，
2: 健康资讯不间断，
4: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2: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4: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2: 情报站。情报站，
3: 非常感谢此刻好朋友听众晚安和苏苏打卡和关注，也给此刻咱们全省的听众和车友分享一个重磅的健康好消息哈。就目前呢，由政府指导的江苏医惠宝一号已经开放投保了，您只需花一顿的饭钱可以享受到百万级别的医疗保障，更有众多的健康服务，我们江苏省内基本医保参保人都能去投保江苏医惠宝一号，带病也可保。大家此刻可来微信搜索江苏医惠宝一号，江苏医惠宝一号的官方微信服务号进行关注和办理吧。

0: 一次
1: 放索语言。
2: 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吕杰、杨洋以医道解迷茫，愿您岁岁皆安康，
3: 愿您岁岁皆安康。
4: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红烙，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
3: 生活随需品而影响你的生计。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的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非常高兴。今天呢是咱们的国庆节，祝福我们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收音机前我们电波旁的每一位朋友节日快乐。
1: 是的，祝大家节日快乐。
0: 陈主任来每次都会给我们带来新人专享福利活动，看来我们丰乃宝有很多的一些新人专享福利的朋友们又有机会去领取了。400-025-1818，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到丰乃宝蜂胶液的液体剂型到底该如何服用，只要你是我们的新用户，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400-025-1818。那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丰乃宝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一起来收获到健康。说到这个健康啊，我想每次长假之前，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说医院门口收治最多的就是感冒和腹泻的人，会很好奇这是为什么？
1: 是的，每一次的这个节假日啊，长假之前或者之后，那都会有相关的一些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想啊，不外乎就是因为这个，
0: 它是怎么能导致这些营养的物质不会微生物生长繁殖所侵害腐败变质的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这个奥秘就是在蜂胶，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啊。您知道蜂胶它能够抑制多种的细菌和某些病毒的生长，它是具有纯天然的啊广谱抗生素的作用。中华本草当中也确认了蜂胶它是有抗病原微生物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蜂胶它对细菌病毒还有我们说这个真菌啊引起的各类感染病，它都是有明显的调理作用的。
1: 是的，就是刚刚阳光老师跟我们说了这个蜂胶它具有这样的一些作用的一个理论的依据哈。另外呢，我们说外出旅游度假的时候，那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吧，首先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好的体质和好的体力。
0: 对，
1: 否则啊你都玩不动是吧。那么蜂胶呢

0: 有你会更美。
1: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关心入梦，残海桑田即张研学，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8: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9: 吃大闸蟹去哪里？
10: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9: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0: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9: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5A级景区沙家浜。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11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金秋赴兴化，欢度嘉年华。11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朵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补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禄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霜月，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11: 如果您经常感觉疲累，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或者是经常熬夜，胸闷气短，心力早衰的，或者是突然间发现自己衰老加速的，推荐大家每天一颗辅酶 Q10， 它是人体内的能量因子，为您日夜跳动的心脏一站式能量供给，从而优化自身的代谢系统，帮助身体机能调节到好的状态。江苏广播营养物品牌198块钱4个月的辅酶养护套餐，一天一粒，仅需1.6元。400710-1900，400710-1900。
1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

0: 翔，泡竹海温泉，赏金秋霜月，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速迁速成。
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零。